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0: 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

0: 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

风热线213-0233，问政平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

0: 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征程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

0: 团结。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

0: 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

0: 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

0: 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二分之一处，轮胎三分之二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三分之二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榕树，他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

0: 团结。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3: FM 八十九点六，
2: 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永远都会珍惜你，无论何天哪地，今后以后都气稳霸气的一套，每个吻下说道有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6.0 升 V12 发动机，全车
1: 空间越深，豪华大宅，品味生活。超大振盆 A 系列木质扬声器，1800瓦输出功率，带给你无限心情享受。
2: 马上，生活品质，驱动车。

0: 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

0: 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起我陪你去冒险，深呼吸来迎接新体验，多新鲜。快丢掉不开心的秘密，开始要打

0: 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

上进，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应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申鹏。此刻傍晚的17:30，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台晚高峰。现在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无论您身在邢台的哪个角落，这个时间段都是我们一天中最渴望放松的时刻。晚高峰更是一段属于自己和这座城市的独处时光。

有人说经典的歌曲就像陈年老酒，时间越长就越有味道。是啊，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一段旋律，更是我们记忆的录音带。可能是1997年的那个夏天，可能是第一次牵起他的手时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又或者是当年在达沃泉公园散步时哼唱的那段调子。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往事不可追，唯有老歌作陪。今天的晚高峰，我们不聊工作的疲惫，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把时钟往回拨一拨。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我们也可以提前开启一段属于夕阳下的时光流声。

刚刚送上的这首老歌，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呢？亲密爱人，其实咱们邢台人听歌是很有品味的，无论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台金曲，还是千禧年初的经典民谣，每一首都是一段流金岁月。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现在的晚高峰，大家可能都在刷短视频，但是我总觉得只有在听这些老歌的时候，时间才会慢下来。就像咱们邢台这座城市，既有3500年的建城史，又有今天蓬勃的朝气。老歌就像咱们的古城墙，厚重温暖，给人一种稳稳的安全感。

接下来的这段路，无论您是否准备回香都，还是赶往信都啊，或者呢去周边的县城，都别着急，这些经典的老歌陪您一起度过这个温馨的傍晚。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争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这里是邢台晚高峰，今天的主题是时光留声，老歌作陪。如果您此刻在路上，也有那么一首歌，每当旋律响起，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某件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聊聊，也许下一首歌呢，就是属于你的那首独家记忆。

好了，一首经典的朋友送给大家，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愿大家在归家的路上一路畅通，心情愉悦。我是申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歌声中相伴。

0: 如是，我领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再过几天35岁，多少钱的车子也不嫌贵。追我的女孩一大堆，都在猜我财产有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入云龙公孙胜当众跟赵辅佐论理，啪啪啪啪一番话，哎呀，把这位总监军呢、问没词儿了。本来他不讲道理，公孙先生是有学问的人，讲的是道理，柔中带刚啊。赵辅佐那汗呢、冒出来了，但这小子可不傻呀，他察言观色一看，引起公愤来了。水泊梁山的众人是凝眉瞪眼，杀气腾腾。他深知这伙人野性惯了，你看听宋江的，听吴用的，旁人的话他们不听，何况自己做贼心虚啊！真把他们激怒了，真就把自己切开晾着。哎呀，他想到这有点害怕了。他一看公孙胜能够主宰大局，这帮人全听他的，他就来了个顺坡下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他马上的脸就变了，哎，变成了洗面佛。哎呀，傅军师所言极是，您说的对极了。其实呢，我就这么一个人，刀子嘴豆腐心，我心里有什么我说什么，我能真杀左将军吗？那是吓唬他呀。没想到大家认了真了，听傅军师您这么一说，算了，这一篇接过去，来啊，把锁抄

0: 左将军放回来。
1: 你看他这么做就对了，大伙的气儿刷消了。索超到了里边，绳解开了。公孙胜明白，行，这赵辅佐够个琉璃球了，这家真够滑的。你把话收回去了，咱也得收回去。不管怎么说，人家是朝廷的命官呢，人家大权在握，你给人家得找着脸儿。公孙胜用手指着索超，我索超，你好不小事啊，还不给监军大人赔礼吗？说着话挤挤眼睛，这后脑勺对着赵辅佐，赵辅佐当然没看见了。索超他不是个浑人，也明白，赶紧过来躬身施礼，监军大人，我索超叫急先锋，您别忘了这个急字，我干什么都着急。方才我说话不加检点，一小犯上，监军大人，我对不起您，我给您赔礼了，将来您怎么收拾我都行。索将军，我也着急，方才我跟大家说了，我心肠挺热，其实呢我很疼你。算了算了，这一篇接过去，再困难也给拨粮草好吗？叫你反复前鼻。他玩这个劲儿，自己给自己解嘲。你说你还说什么？花和尚鲁智深再暴躁，武松再不乐意，也没词儿了。他们不怕横的，就怕软的。就在这时，古上早时迁说话了。他这乐比哭都难听。赵辅佐看了看，你是叫古上早时迁啊？对，想起来了。石将军有何话说？哎呀，方才呀，真把我吓坏了，我这心呐都滴了到嗓子眼了，是不是大人？各位啊，大敌当前，咱们自家人耗子动刀窝里反了，言者痛心呐，我真怕打起来。这个呢，双方一让步，这事儿接过去了，还得说监军大人您是好样的，让我深受感动啊。我想起个事儿来，什么事儿呢？这两军阵前呢，这是玩命的行当啊，把这脑瓜也都不要带上。去了之后回得来回不来，那在两可之间呢。也许吃饱了喝足了，活蹦乱跳的到阵前失守两分，这玩意儿叫卖命啊！这可不是瘸子打围，在这坐着喊。你看坐着怎么都行，没有什么风险。要说玩命的，那得是我们这档子人呐。您那就别说了，您是为兵马总监军，这般年纪了，能叫您暴打前鼻吗？当然不可能。就是您身后头站的这位赵万里赵将军，你说膀大腰圆的，天天吃饱了没事往您身后这么一戳一站，可惜了的。我的意思是说呢，让赵万里赵将军呢也去暴打天敌，到两军阵前呢去试吧试吧，有刚得使到刃上，那才显出英雄的本色。但是我又知道赵将军呢不敢去，因为在您身后他站惯了，您说多好，风不吹雨不淋的，到时候吃饭到处睡觉。您说我这一说吧，我显得我有点过分，不过我是个比方啊，比方您可别认真啊。索超啊，赶紧收拾收拾奔前敌吧。方才呢哥哥我说了几句话，对不对的呢请你多担待啊。胆子要大点，作战要勇敢点，这个是哥哥对你的叮嘱啊。在场的人捂着嘴好像没笑出声来，都知道石谦损，他方才说那套话跟索超有什么关系？那不就针对赵辅佐和那赵万里的吗？赵万里也不傻呀，让石谦啪啪一顿话激的脸红脖子粗，赶紧挺身

到了前面，冲着赵辅佐一抱拳：“大人，末将不才，请令出战。我要跟索超索将军赶奔玉田，不玉田难打吗？我去照亮照亮，大人以为如何？”赵辅佐心说：“小贼，你短练呢、啊？你纯属是个混蛋呢、啊！十圈那不是激将法吗？哎，这小子够损的，你上这当干嘛？你就装哑巴不说话，不就过去了吗？哎呦，年轻人嘞，短练嘞！你说当着大伙的面怎么说？说你别去，明显袒护着赵万里。”哎，如果叫他去，真替担心呢、啊。但没有办法，挤到这节骨眼上了。赵辅佐假装正经，点了点头。好，万里啊，到两军阵前建功立业，这是应该的。你还年轻嘛。不过这潭州这么大，迟早我身边还得需要人呢。看着你去不太合适吧。那赵万里要明白事儿的往下一撤，哟，我忘了，对呀、啊、那我就不去了，也就没事了。赵万里是个血性子人，头脑一热，不管不顾，没听出赵辅佐的意思来，仍然坚持着。大人，这么大的潭州，几十员大将呢，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方才石将军说的不假，我吃饱了没事，往您身后一站，无所事事，我也有点闹心，我也想到两军阵前开阔开阔眼界，大人您就批准了吧。我也赵辅佐一听得，心说小子活该，你自己找的，没办法了。赵辅佐点点头，好，万里啊，我准了，你跟着索超赶奔两军阵前，听副都先锋的调遣，不得有误。明白，多谢大人。索将军，我陪你一块走。石谦暗笑啊，心说行。我说赵辅佐呀，要你知道知道打仗什么滋味，你省着在这坐着装大半算。书说简短，第二天赵万里跟索超押运着粮草来到两军阵前。那么说到这，咱还得补充一句，莫雨见张青受了伤了，怎么办呢？这事可没耽误，你别看他们闹腾，那边没闲着，神医安道全动了手术了，给莫雨见张青先起见后上药，经过一检查，安道全长出了一口气啊。这一弩箭呢，虽然射得挺深，两头透了气儿的，但是在气管和食管之间射过去，要稍微歪歪一点儿，莫雨见张青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心里头这才放松，跟大伙一说，大家放心了。但是莫雨见张青一半时参加不了战场的事儿，因为伤比较重，需要养些日子，他就留在了潭州。索超返回前敌，见着卢俊义和各位弟兄，大家关切的就问呢：“张青怎么样？”“没事，大家放心吧。”“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哎呦，众人也长出了口气。然后索超把赵万里叫过来，见过卢俊义，卢俊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那么盛情款待。到了晚上没人了，索超把潭州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跟大家都说了，包括卢俊义在内，是又气又恨又好笑。哦，还出了这么件事情，怪不得赵万里平白的来了呢，闹了半天中了石谦的激将法了。好吧，既来之则安之，既然他不服不忿，就派给他任务。要说打仗，那不太多了吗？随时随地都可以打仗了。到了第二天，卢俊义吩咐一声，点兵出战，第二次攻打玉田。辽兵也不示弱，也在关前亮队。

0: 咱这么说吧，第二次交手互有胜负，打的日头往西转了，双方收兵。等刚进大帐，这赵万里就说：“先锋，我有一个要求
1: 啊。”
0: 赵将军有话请讲。我说：“照这样打下去，互相拉锯，何日是了啊？因为咱们大人着急呀、啊，恨不能盼着两三天就拿下玉田。拿今天的打仗来说，就拉锯呀、啊，这不耗费时日吗？”卢俊义一笑：“赵将军，你的意思怎么个打法？怎么能快呢？我恨不能今天晚上就拿下玉田。”我这么办，我想请令出去看一看，找出缺口的回来再向您建议。那行啊，您随便。赵万里身边带了50名亲兵，骑着马出来连营了，围着玉田县转了一圈，然后他回来了，已经掌了灯了。卢俊义问他：“你看出什么来了？”“先锋，我看出来破绽了，咱正面打玉田县打不了，他把兵力全摆在正面。方才我查看地理，转到东北方向，就那山根底下，我发现渭河在那块水面甚窄。哎，我让人也试了试水的深浅，顶多那水也就齐腰深。这样呢，我们晚上可派一支精兵偷渡渭河，就靠近了玉田县的县城，而后借助云梯或者是软梯爬到城上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进了城了，里应外合，玉田可得。”哎，这小子还不是没两下子，真有两下子。卢俊义点了点头：“好，既然赵将军有所发现，本先锋何乐而不为呢？今天晚上我就给你一支令箭，偷渡渭河，爬进玉田县，你看怎么样？得了。不过你一个人，我有点放心不下呀。你跟索超混的私塾。”“我说索超啊，在。”“你陪着赵将军。”“燕青，
2: 在。”“
0: 你陪着赵将军。”带兵1000偷渡渭河不得有误，一旦登上城去，赶紧发信号，我这里马上发兵，咱们左右呼应。”“
2: 得令，得令，得令。”
0: 就在当天晚上，他是饱餐战饭，带了应手的家伙事儿。嘿，这天晚上，这天黑的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啊，这晚上动作老天爷保护着。1000军兵把毛巾都叼到嘴里头，马蹄子用布都包上，尽量减轻声音，威武灵一色都撤下去，大旗全部打，轻装前进呢，离开营盘奔东北方向，在河这边往那转，走到后半夜已经来到山下了。赵万里把马匹带住，从马上跳下来：“二位将军请看，我视察之时发现这水面最窄。”两个人拢目光看看，他水他发亮，模模糊糊能看个八九不离十，果然不假。那咱就从这儿下水，对，水不深，你看河面才多窄呀、啊，咱1000人偷偷渡过去，再往前走一段就到城根底下了。那好吧，说着话，他们几个人都准备好了，军兵也准备好了。就不会水也没关系，那水才到腰这这么深，最深的地方也就到嘎吱窝。所以大伙分批渡河，好嘛，刚渡在河心呢、啊。正往前走着，都举着手呢，可了不得，就听对面河岸上炮响一声，咚嗒， 辽兵是伏兵四起呀，张起当秋火把，亮子幽松照得跟火龙相似。雁河岸都是大辽的军兵了，有人喊了一声：“开弓放箭，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已经晚了一步，不断有宋军倒在水中，哭爹叫妈是乱作一团，损伤了一二百人，愚者的刚下水赶紧跑回来了，跑到水中心的再跑费点劲，有的家人抓了俘虏，有的死在水中，有的受了伤了，他们撤到岸上，浑身湿湿漉漉的。赵万里气得直骂：“他妈的，他娘的，这！”索超心说：“小子，你也差十万八千里，卢俊义不如你啊！你发现了，卢俊义早就发现了，为什么不从这下手？就怕人家要埋伏，你装能耐梗，怎么样？”杀了这么多人，这回你睡醒了吧？哎，傻小子一个！众人好不容易上岸，把水拧了拧，刚想要上马，辽兵也不放过，乘胜追击呀！人家事先有准备，坐着皮筏子，哗，冲过渭河呀！高声喊喝：“别让他们跑了，抓活的！”啪啪啪啪。紧跟人家步兵登了路了，用皮筏子把马皮运过来，然后上马的上马高声喊喝：“别让宋军跑了，打呀！”哗，马叫声、人喊声是震撼天地，那大地都颤了几颤。宋军可懵了，这么老黑呀！自家人也认不出来了，是四散奔逃。单说赵万里连马都没上去，撩兵就到了，他没有办法了，手提冷箭追部下，跟辽军是混战在一处。要说他够勇猛的，转圈的功夫就削倒了十来个，是且战且退，且战且退，怎么闯出包围圈的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也可能天黑对他有所帮助吧。他一个劲儿往前跑，宋军的连营在哪个方位他找不着了，自家人在哪找不着了。后来他一看后头没有追兵了，他压低声音就问：“有人没？我身边都有谁？索将军、燕青、燕将军，你们都在哪呢？”没有回答，就剩下他孤身一人。哎呦，赵万里害了怕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剩自己显得力量太渺小了。这可怎么办？哦，这是树林，我要找个高坡的地方，然后变变方向，好逃回营中。我也成了败将了，拎着大枪正往前学摸着，可坏了。就听有人冷笑一声：“哎，不要走了，在这等着你的，把他生擒活拿啊，劈他吧他！”什么呢？全是皮锁、绳子套、钩杆子，二十多把都上来了，噼里啪啦把赵万里衣服、头盔、甲都给刀住了，往回一落，往地上一摁，紧跟着拿火把照着。行嘞，这个家伙是个将军，把他抓住回城擒功。赵万里是被人家抓了俘虏啊，那还用问吗？被辽兵是一顿拳打脚踢，鼻子口喷血，仗着赵万里身体强壮，估计就废了。让人家薅起来给架到马上往回走。后来赵万里才知道，指挥这些辽兵的非是旁人，就是潭州的败将，叫楚明玉。楚明玉在这设的埋伏圈，楚明玉高兴，压着他又到了河边，那意思用个皮筏子连人带马渡过去。刚到了河岸子，就听见左右两翼人喊马嘶：“别让辽兵跑了啊！别让他跑了！”咚啪啪啪，灯球火把人头。

0: 楼传动了。赵万里眼睛一亮，一看自家人，左面的正是大将副都先锋卢俊义，右面正是豹子头林冲，顺着河两岸夹攻过来了。为什么在这儿出现了？卢俊义不放心，不能说恨这赵万里，你不是我们一家的人，我们看你哈哈笑，那能吗？得顾全大局。前者派走三员大将，他就不放心，所以亲自领人马带着林冲前来接应。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发生的变化才展开一场大战。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收听的是
1: 正在收听的是
0: FM 89.6，
1: 邢
0: 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今天节目的一首歌非常的可爱，来自于许冠杰的《学生歌》。这样的一首歌曲唱的像不像是当年你要从一个小朋友渐渐变成大朋友的过程呢？

那个时候会说我已经不是四五岁的小朋友了，我是一个六七岁的小朋友，该上小学了，背上了书包，成为一位学生哥。这首歌曲的填词者就是许冠杰，而他的原曲来自于华盛顿广场这样的一首曲目。这首曲目至于各位可能会有一些熟悉，因为郝云有首歌叫做结了，也是使用的这样的一首曲子。今天节目的这半个小时主题叫做人生重要时刻，就像一首老歌，我会用五首歌曲的方式跟你说到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五个时刻。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一个小朋友走过了幼儿园学前班的阶段，正式的成为一位学生哥，可能这个时候想着要加入少先队，想着考试当中要怎么样有更好的分数，想着怎么样做一个大孩子，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接下来很快就要到达高考这一个年轻的战场。刚刚这首歌曲是1978年的，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2006年的张杰，叫做《年轻的战场》，听一下像不像是当年你在上高考考场的时候的心声呢？

0: 可以说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的这样的一首歌，居然都已经步入老歌的行列当中了。加油好男儿这个选秀节目的主题曲，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年轻的战场》。加油好男儿这个节目到目前为止，你还记得哪一些当中出现的选手呢？首先马天宇应该还记得，还有在当中退赛的张翰也是出自于这样的一个节目。此外还有李易峰、乔任梁、井柏然、傅辛博，这些名字都和这一个选秀节目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这半个小时的几首歌曲是用音乐的方式来跟你说人生当中的几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比如说从一个小朋友变成一个学生哥，比如说要通过一场考试去改变此后的人生，后来你终于上了梦寐的大学，又或者感觉差那么一点点，上了四年，又或者再上个几年，终于有一天该毕业该工作了。这个时候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重，更加的职业，于是学着大人的样子，穿起了正装，去面试，去找工作，新的人生就要启程了。范玮琪2004年启程。
1: 每一

范玮琪的起床来代表刚刚要毕业工作时候的这种状态。刚要工作的时候肯定会有期待，会有激动，会有忐忑，会有迷茫。期待和激动的是终于可以自食其力，而且人生有那么多的可能性。而忐忑和茫然的是不知道将遇到怎么样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在所谓的职场当中能够过得怎么样。于是你在传说的职场当中慢慢地从格子间里一直面带微笑的小张和小王做起，终于过了几年甚至于十年，你变成了王总或者张老师。这个时候你可以有足够的自信，不刻意地将自己装得那么的职业，那么的所谓的成熟，你可以放松地做你自己，该谈恋爱谈恋爱，该结婚结婚，然后就有一天到了洞房花烛夜。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在唱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刚才是毕业工作，而现在该结婚了。

可能说到如今你听这样的一首歌的还有一点点别扭，因为当一个男人唱明天我要嫁给你，你会觉得这是什么个剧情。如果觉得别扭的话，可以听听周华健的女弟子李杜演唱的明天我要嫁给你。这样的一首歌，它的出现可以算是周华健的弯道超车之作。当时他觉得所有的情歌基本都已经被李宗盛啊、罗大佑啊他们写的差不多了，那我就写点不一样的呗，我一个男人唱明天我要嫁给你，怎么样，看你们谁还更刺激的。再说回咱们的主题，刚刚说到这首歌代表的是洞房花烛夜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有没有发现在你工作头几年回家的时候，哪怕是春节，可能家人老人包括隔壁老王三姑六婆问的最多的都是年终奖多少呀，叮嘱的话就是好好工作好好表现。过几年之后，你成了职场当中的中人或者老人，再回家的时候被问的就是结婚了吗？以前你是被问期末考试考多少分，再后来问的是年终奖多少，再后来是结婚了吗，再后来是生了吗，再后来是孩子成绩怎么样呢？你看，是一个完美的闭环呐。在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过了以后，终于有一天你居然突然之间成了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其实你都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宝宝呢，没有长大。突然看到这个小家伙，你会心里想你谁呀，冷静一下，哦，原来你就是我最亲爱的你，我要陪你走过这一生。 You are my sunshine， 这个时候该生子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这首歌叫做 Today， 一首来自于60年代的歌曲，之后也有很多歌手翻唱过，比如说你可能认识的 John Denver， 还有我们常播起的藤田惠美等等歌手。这位歌手他叫 John Davison， 知名度可能不算高，您去搜资料也没有太多。听这样的一把嗓子，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想做什么事儿呢？可能是想喝茶，可能是想喝红酒，也有可能就是想躺下来歇一歇，因为这把嗓子真的很有时间流淌过、触摸过的那种质感。Today， 今天，如果要用这样的一个词汇造一个句的话，你会造出怎么样的句子呢？今天我做了什么什么？今天我过得怎么样？像不像小时候咱们写的流水账呢？一天结束的时候要写今天怎么着怎么着，还有就是有一个所有曾经的小朋友可能都写过的难忘的一天啊，那天万里无云啊，那天怎么着怎么着，比如说扶老奶奶过马路呀，帮老爷爷挑水啊，这些编的故事可能都会是当年难忘的一天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起前段咱节目的公号推的那一个绘本，就是一个小朋友在那不停念叨现在，比如说现在我看到我的阿姨她带男朋友回来了，现在哪儿都花开了，现在爸爸说该洗澡了，现在怎么着怎么着。一开始我感觉特别幼稚，我觉得这个绘本可能就是小朋友们的，但看完之后觉得也挺适合我们这些曾经的小朋友现在的大人的。我们可能很容易怀旧，很容易不停地去沉溺于昨天。你肯定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哎呀还是老歌好听啊，现在的歌都不行，又或者哎呀过去多好啊，现在啊怎么着，又或者是觉得未来就是无比的波澜壮阔，唯独现在被你打入冷宫。但想一想，所有的过去曾经都是现在呀，所有的未来都得以现在作为基础。就像是功夫熊猫当中的龟仙人曾经约过的那一句，也许你都会背了哈，说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only today is a gift, so we call it present。 既然已经播了今天，那昨天和明天也不能够完全冷落了。现在这首歌曲来自于1965年，而这版的翻唱出自于1976年，四兄弟翻唱的 Yesterday。

唱昨天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是唱昨天的歌曲当中在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一首 Yesterday。 原唱是1965年的 The Beatles， 而这版是来自于1976年的 The Brothers Four。 歌里说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还有什么 I believe in yesterday， 为什么呢？因为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因为现在我需要一个地方让我藏一藏，歇一歇。昨天有时候像是一个庇护所一样的，可以收容你，让你在今天受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脆弱的时候，想一想那些事情，听听那些歌曲。但我也知道你肯定是一个怀旧不守旧的人，你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的是给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刚才唱过了 today， 唱过了 yesterday， 现在我们来唱 tomorrow。 刚这首歌曲的原唱者是 The Beatles， 而现在这首歌曲的演唱者被誉为是穷人的 Beatles，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呢？可能就是低配版，再说难听点，山寨版。但我倒不觉得他们低配或者山寨，我还真挺喜欢这支乐队，尤其是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这首歌曲是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同桌那位学霸每次在我考砸之后就会放给我听的，1970年 Badfinger Carry Until Tomorrow。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青春阶段的各位来听，当有时候想放弃的时候，听歌里唱的 Carry on till tomorrow， 再坚持一点块钱的呗，到明天再走走看呗。这首歌是1970年的老歌 Carry on till tomorrow， 我是在高中阶段我同桌那个学霸给我听的，当时我们都在面对不同的问题，我就是物理和化学总是考砸，虽然说我的语文英语可以全校前几名，但是我的物理化学基本就是倒数的，刚好一折叠，诶，好对称啊。然后他呢作为一个学霸居然不按常理出牌，早恋了也经常失恋，我就给他唱那首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他就给我放这首歌，就那么互相的扶持着。后来这位学霸同学跟当年那个分手复合分手复合不下30-40个回合的同学结了婚有了孩子，他搞科研研究植物，经常需要跑西藏那一圈，他说墨脱好像去过8次还是多少次，每次出门的时候他太太就是当年跟他分过 N 次手的那位同学，就是特别看似冷淡的说快点回来，其实这样的有点泼辣的快点回来当中饱含着深情和担忧。后来有了孩子，他说当孩子奶声奶气的说爸爸快点回来我会想你的，他就开始不想出门了，可是这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职业，他的事业，他又必须要去出门，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采集那些可能已经快要消失的植物做研究。后来他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学习，他说刚去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特别孤独，虽然说当年给我放英文歌，放来自于美国的英文歌，但过去我才发现语言是其中之一，文化的差异这些才更要命，有时候特孤独。然后就听这边孩子在微信的这一头奶声奶气的给他读文章，给他讲我今天吃了什么什么，我今天学了什么什么，就会感觉内心踏实一点点啦。大多数时候排歌单都尽可能的要保持一个稍稍理性的状态，如果太感性排不下去的，每一首歌背后可能都会有一些故事，有些往事，但是在某些歌的面前又会显得有点不职业，因为这些歌的背后住着一些人，住着一些往事，排着排着听着听着就会突然好想他们。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突然模糊的眼睛。这版的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的翻唱，五月天那版我也很喜欢，但是那版是想念的已经有点咬牙切齿的感觉了，突然好想你都已经变成突然好想你，但许飞这版就是淡淡的，虽然说我真的真的好想你，但是我也知道还是清淡一点吧，毕竟上年纪了。年岁渐长，咱们都学会用更轻柔的方式去处理一些问题，包括遇见，包括离别，包括想念，因为太用力的话，小心脏受不了啊，不对，老心脏受不了呀。但愿这些清淡的歌可以伴你今天睡个好觉，做个好梦，又或者不要做梦。噩梦醒来之后心有余悸，美梦醒来之后心里有点空，那就索性不要做梦吧，面带微笑的睡个好觉，明天面带微笑的面对全新的一天。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你的听，最后一首1998年的南方儿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拆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之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夏季养生正当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治胃病科的赵行磊医生啊，赵医生您好，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炎炎夏日呢也是如期而至哈，顺应天时呢做好养生是防病健体的关键。那么前天呢是咱们三伏天入伏的第一天，对吧？
1: 是的。
0: 那夏天养生哈，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
1: 提起养生呢，不少人都觉得这只是老年人闲暇之余研究的事情，年轻人用不着放在心上。早在2000多年前以前，医祖呢扁鹊就提出了治胃病的先进理念，核心思想就是防病优于治病。扁鹊三兄弟行医的故事流传千古，大哥呢善于在疾病尚未发作时呢做好预防，医术最为高明；二哥能够及时调理刚刚显现的苗头的小病，而扁鹊只能医治拖到危重阶段的病患。这个故事呢提醒我们，提前调养身体远比生病后吃药治疗更加关键。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不同时节有着不一样的养生之道。夏季阳气达到一年中的顶峰，万物枝繁叶茂，天气炎热，人体呢毛孔张开，阳气全都运行到体表来用来散热，体内呢五脏六腑的阳气反而变得虚弱。民间常说的外热内寒，福阴在内，正是这个道理。
0: 那么像现在哈，我们家家户户都配有空调和冰箱，那么天气一热呢，人们整天待在这个凉爽的房间里面去吃这个冰镇西瓜呀，喝冷饮啊，包括冰镇啤酒也是随手可得的哈。那么再加上长期熬夜久坐不动，那么短暂的舒适过后啊，身体里面的阳气会一点点的被损耗。那么很多人一到这个三伏天呢，他就食欲不振，身体困重，反复拉肚子，等到秋冬降温的时候呢，又会发现手脚冰凉，还有一些什么旧病啊不断的复发，像什么关节痛啊，什么风湿啊，然后追根溯源哈，这个病根呢都是夏天过度贪凉埋下的。所以呢像赵医生刚才说的啊，我们要顺着天时变化去调理我们的身体，把养生啊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当中。像我们普通人呢，只要掌握简单实用的方法呢，就能够安然的度过盛夏哈，打好身体的底子，守护一整年的身心健康。当然这样的一些简单实用的方法呢，还需要赵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看看夏天我们的身体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1: 夏天呢阳气呢往外走，五脏内里呢变得虚寒。夏天天气炎热呢，人体为了向外散热呢，毛孔会一直张开，阳气全部跑到体表用来出汗降温。这就造成了一个局面，体表阳气满满，但是呢身体内部呢尤其是肠胃脾肾阳气就不足了。打个比方，一个村子里的青壮年全都跑到村门口守门，村子内部呢就剩下老弱妇孺，防守力量呢变得薄弱，脾胃在夏天就处于这种防守空虚的状态，最怕寒凉刺激，外面越热肚子里越怕凉，这就是老话所说的外热内寒。不少人呢不明白这个道理，觉着天气热身体里面肯定也是燥热的，使劲呢吃凉东西降火，冰凉食物进到肠胃里直接把本就虚弱的脾阳给冻住，脾胃一旦被寒气困住，消化食物代谢水湿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湿气排不出去，人就会浑身懒洋洋，提不起精神。还有呢暑气加湿气，湿气双重邪气困扰身体。夏天呢包含六个节气，从立夏到大暑，雨水越来越多，天气又热又潮，高温是暑邪，潮湿是湿邪，两种邪气混在一起呢，暑气会让人大量出汗，流失水分和气力，出现心慌、乏力、口干，湿气黏腻难排，好比身上裹着一层湿布，脑袋昏沉，胸口发闷，大便黏在马桶上冲不干净。夏天呢，出汗多，口干频发，大多数人渴了就大口猛灌水，或者是直接喝冰水快速解渴，这其实是非常伤身体的做法。中医呢认为夏季心气呢易耗，大汗之后心气亏虚， 大口快速喝水会骤然加重心肺负担，冰水呢入喉还会瞬间损伤咽喉与脾胃的阳气。正确的下气喝水方式呢，应当小口慢饮，温水为宜，不要等极度口渴再喝水，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的阳气，上午下午分次补水，全天少量多次饮水，出汗呢特别多时，可以在温水里加一点点食盐，补充流失的电解质，缓解浑身乏力，气慌心慌气短。切记呢不要用奶茶、碳酸饮料、冰咖啡代替白开水，甜腻饮品会加重体内的湿气，越喝越困，越喝越肿。
0: 嗯，其实说到这个暑湿叠加哈，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苦夏，因为不少人啊一入到伏天呢就没有胃口，日渐消瘦，并不是说他得了这个肠胃的疾病，而是湿气困住了这个脾胃的气机。那么外界湿气太重呢，再加上饮食生冷呢，就会生出内湿，内外湿气交织，那么亚健康的问题自然而然的就找上门来了哈。那另外像刚才赵医生也说到了，夏天对应心脏哈，这个火气呢容易控制不住，那怎么样来做呢？
1: 按照四季呢对应五脏的规律，夏天属火，对应人的心脏，天气闷热，人就容易心烦急躁，爱发脾气，火气旺盛，晚上就容易心神不宁，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熬夜生气，闷热环境都会不断的消耗心气，越是烦躁不安，心火越旺，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呢，夏季养生养心也是重中之重。总结下来，夏季身体有三个特点：体表的阳盛，二是内脏虚寒，三是暑湿弥漫，湿气缠身，心火偏旺，心火形易扰，我们所有的养生办法都要围着这三点来安排。
0: 嗯，也就是说围绕这三点然后进行这个养生啊，然后就能够做到一个真正养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和效果了。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治胃病科的赵行磊赵医生哈，跟我们分享的是夏季养生正当时。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

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拆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夏季养生正当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治胃病科的赵行磊医生哈。赵医生呢接下来继续的来跟咱们大家分享一下哈，刚刚分享到了这个夏季应该怎么样去遵循几个原则去这个养生。那么其实说到咱们当代人这个夏季最伤身体的这个坏习惯还是挺多的哈，您给咱们大家来说一说有哪些都是坏习惯，然后咱们大家呢也都能够注意一下。
7: 嗯，好的。有时第一呢是饮食贪凉，是第一大伤身根源，这是绝大多数人呢夏天生病的首要原因。正干完活回到家，立刻呢从冰箱拿出冰汽水、冰西瓜，晚饭呢搭配冰镇啤酒、凉拌凉菜。孩子呢天天吃雪糕、喝冰奶茶，冰凉的食物呢快速下肚，短暂获得清凉，代价就是脾胃受损。脾胃受寒之后呢，最先出现的症状就是腹痛、拉稀。很多人呢夏天一吃到凉东西就拉肚子，拉完肚子呢浑身发软，这就是脾阳受损最直接的表现。
6: 嗯，那么在长期反复的这个接受寒凉刺激的话呢，那么像这个急性的腹泻呀，慢慢的就变成慢性的肠胃炎了哈。那么稍微吃一点凉的就肠胃不舒服。当然还有一些人哈，就是常年的喝凉茶降火，像喝这个菊花呀、金银花呀、绿豆水啊不间断哈。像其实说到这个绿豆汤啊、绿豆水，我们大家在三伏天啊，在夏天呢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款这个饮品。但是绿豆是性寒的哈，然后长期喝的话是损伤脾胃的。这类苦寒的饮品只适合短暂的解暑，不适合长期饮用。长期饮用呢一样会这个冻坏脾胃，形成一个虚寒的体质，导致湿气排不出去，水湿呢堆积在体内，慢慢的就变成这个虚胖哈。减肥呢也反反复复的始终瘦不下来。当然好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老寒病也是和常年夏季贪凉有关系，对吧？
7: 对的，寒湿呢藏在经络关节里呢，等到秋冬气温下降呢，腰腿疼痛啊、关节发凉就会反复的发作。夏天一时的凉快，换来一整年的慢性病痛，得不偿失。
6: 嗯，还有你像咱们夏天整日的吹空调，这个毛孔闭死，排不出湿气，哎，也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坏习惯，是吧？
7: 对，
6: 嗯，
7: 尤其夏天呢，养生呢本来需要适当的出汗。把身体积攒的浊气呢、湿气顺着汗液呢排出去。现在呢，大多数上班族啊、学生白天一整天待在恒温的空调房间里呢，很少出门晒太阳。冷气一吹，张开的毛孔呢瞬间收缩闭合，汗液呢憋在体内呢排不出来，湿气呢躲在皮下，人就会浑身发紧、四肢沉重，寒气钻进脖颈、肩膀、腰椎，久而久之呢形成空调病。
6: 嗯。
7: 很多人呢一到夏天呢就脖子僵硬、肩膀酸痛，吹一整夜空调之后呢腰疼加重，就是寒邪侵入经络导致的。还有不少人呢睡觉贪图凉快，整夜呢开空调不盖被子，露着肚子睡觉，腹部呢没有衣物的保护，寒邪直接呢清洗肠胃，第二天早上必定肠胃绞痛、腹泻。室内外温差太大，频繁进出房间，冷热交替呢也会特别容易反复的感冒。
6: 嗯，这是第二大坏习惯哈。那么还有一些坏习惯呢，像咱们很多人都避免不了哈，就是比如说这个作息颠倒、熬夜哈。这个熬夜其实很耗伤心气的，是吧？
7: 对的。夏天呢白天长黑夜短，本该呢早睡早起， 现实却是呢，年轻人夜夜玩手机追剧，经常凌晨一两点才睡觉，夜晚呢是休养心神补充气血的时间。夏天呢，心气本就容易耗散，熬夜呢会进一步掏空心血。长期晚睡的人呢，普遍存在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白天呢头昏疲惫，情绪呢暴躁。很多高血压患者呢，一到夏天呢，血压波动大，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休息不足，心火亢盛，而且午睡的习惯也慢慢被丢到。午睡呢，中午呢11点到下午1点，正是心气最弱的时候。短短的20-30分钟午休呢，就能够平复心火，缓解一上午的燥热疲惫。放弃午睡呢，整个下午呢就会精神萎靡。
6: 嗯，还有啊，就是像三伏天，我了解到就是适合那种微微出汗，不适合那种大汗淋漓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很多人啊，他们就想着，哎，我要夏天这时候特别容易出汗啊，我要进行减肥啊，那么就分为两个极端。一个呢，要么就是不爱动的啊，久坐不动；要么呢，就是去健身房或者是去外边跑步，就是那种大汗淋漓的啊。所以呢，像这两种情况也是坏习惯之一，对吧？
7: 对，
6: 嗯。
7: 第一种呢是整日久坐不动，吹着空调呢，坐着刷视频办公，一整天呢不出门，几乎的不流汗，阳气呢得不到生发，湿气没有出入，堆积在体内。痰湿呢越来越重，身材发胖，血脂呢血糖也慢慢升高。第二种呢是正午烈日下高强度的锻炼，正午呢气温最高，顶着太阳跑步健身，大汗淋漓。中医上讲呢，汗为心之液，大量出汗会把心气一同带走，运动过后心慌气短，浑身虚脱，严重时呢还会中暑。久坐不发汗，运动猛出汗，这两种做法呢都违背了夏季养生的原则。
6: 嗯，这是四大坏习惯哈。像刚刚说到的运动走极端，要么久坐不动，要么大汗淋漓，然后还有呢就是作息颠倒，熬夜呢是耗伤心气的。那么还有就是整日吹空调，毛孔闭死，排不出湿气啊。当然还有就是饮食贪凉，这是第一大伤身根本啊。所以呢绝大多数人这个生病的原因呢就在于这四大的坏习惯。所以咱们大家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把这四大坏习惯给它慢慢的改掉。那么其实说到这个夏季调养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啊，在这个衣食住行方面，对吧，赵医生？
7: 对的。
6: 那在吃饭方面咱们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呢？
7: 吃饭呢我们应该多温少凉，健脾呢祛湿，守住的脾胃的阳气。总的原则呢是解暑呢不等于吃冷饮，哪怕呢天气再热也要尽量少吃冰饮冰水果，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一定要放到常温再入口，清热只是辅助，养护脾胃阳气才是根本，宁可热饮慢慢喝，不要冰水大口灌。脾胃虚寒的人群，整个伏天都不要碰冰镇的食物。湿热体质的人呢，可以少量吃凉食，但绝不能够毫无节制。
6: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比如说吃这个家常便饭哈，这个家常的菜品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
7: 夏天呢，我们可以吃一些山药、白扁豆、莲子、小米、南瓜、生姜、冬瓜、鲫鱼这类食物，温和的养胃，帮助呢运化湿气呢，不会伤肠胃。需要少吃的食物呢是冰西瓜、雪糕、冰镇啤酒、生食凉菜、苦瓜、苦菜等寒性的食材。夏天呢很多人没有胃口，也就是苦夏，多喝小米粥、山药粥呢软烂好消化，减轻呢肠胃的负担，每顿饭呢吃7分饱即可。晚饭尽量清淡少吃，避免呢夜间脾胃的超负荷工作。
6: 赵医生给咱们分享的都特别的实用哈，咱们可以适当的去常吃的食材，像这个山药啊、白扁豆啊、莲子啊、小米、南瓜、生姜、冬瓜、鲫鱼啊，然后需要少吃的，刚才也说到了，像这些冰镇的冷饮，还有生食的凉菜啊，都要少吃。当然刚刚提到了苦瓜、苦菜啊，虽然都说是苦夏，适合多吃。